0: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清烘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准年。本小时的洞天无极限由秦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嗯，听完了，今天我们讲了很多早上起床的故事啊，
0: 嗯，
1: 该听一听晚上发生的事儿了。
0: 对，好糟糕的派对，但一点也不糟糕。这个歌非常好听，你听张震岳的很多歌吧，就是律动感十足，也非常的简约。但是我觉得他为了让那个副歌不会不断的简单重复无聊，就会每一个副歌你会这儿仔细听一下，强调鼓啊吉他都不一样。来听吧，动起来，好糟糕的派对。

0: 的技术的进步，在飞机上感觉可以随时随地的去上网冲浪，已经变成不再是一个想法了。
1: 对，因为大家
0: 可实现的
1: 通常会提前下载下来，但咱们这个是直播，它又没法下载，可能真的只能是在空中听直播了啊。
0: 如果实在没有信号的时候，其实可以听回听嘛。
1: 啊，对对对，也还不错啊。接下来还是英文歌的时间， Bruno Mars 这个歌也是唱出一种很有一种怎么讲，就是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走在 party 的路上就非常
0: 姐吗？
1: 对，歌也可以，对，但歌就是女王，
0: 就是不要迷恋歌，歌
1: 是
0: 个传
1: 说。小沈阳是吗？哎，这都押上韵了哈，来听这首 Finest。Diamonds up and down my chain. Cardi B's Jay Stunning, can't tell me nothing. Boss up and I change the game. Just give me. It's my big bronze boogie, got all them girls shook. My big fat ass got all them boys cooked. Up from dollar bills, and I be popping rubber bands.

0: 考考李玟，这首歌给人一种很宏大很有爱的感觉，你留下的爱。8:45，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看到 MMU 这位听友，他说直播间的赵宇此刻真的是珠光宝气呀、那么现在我们也来尝试着联系一下我们的小宇宙赵宇。大家都知道珍珠不是烈火淬炼的，而是蚌经历着岁月被沙砾磨砺，一点点孕育而成，而这份诞生的本身就很像是爱情。我们刚刚才结束七夕嘛，那么去接纳不完美，经过时间的打磨，慢慢的沉淀出一个温润的光华，也有人把它誉为是行走的白月光啊。海水珍珠的产量是很低的，所以这也造就了它的珍贵性。所以现在让我们试着有请我们的珍珠专家小宇宙来给我们讲一讲珍珠的形成过程吧。
1: 好的，那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回湛江市珍珠协会的老师们啊，真的给了我特别多的帮助。珍珠的形成过程呢，大概是这样的：当外来异物、寄生物或组织损伤刺激外套膜时，分泌珍珠质的细胞可能包裹刺激源，形成珍珠囊，而珍珠囊会不断地分泌珍珠质，像给核心反复刷上薄薄的保护层。一粒沙进入贝壳形成珍珠只是常见的一个简化的说法。这回呢，我们走进了原产地，一定会给大家带来质量上乘、物超所值的产品。比如像 Akoya 珍珠耳钉，正源强光海水珠日常价1000元起步，这次溯源补贴价199元起。Akoya 真多麻色巴洛克手链，银蓝灰调的高级感，异形海水珠每一颗都独眼味，冷白光大颗澳白配钻石，适合懂珠的行家，日常价24999，溯源专属价，听好了，4699元，全。

0: 都是天然海水珍珠，配权威鉴定证书。
1: 今天也真的是学到了一些知识啊，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Tony 也在回复说海水珍珠和淡水珍珠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今天也跟着小宇宙一起学到了。那么心动不如行动，也感谢刚刚小宇宙带给我们的这个知识的普及。现在起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快来和赵宇一起挑选心仪的高品质啊Koya海水珍珠吧。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动听无极限。
2: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3: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4: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这首歌广播里听非常合适，因为叫热爱调频物语啊，这个贝斯和鼓那个旋律线，这种 funky music， 这两年很多歌都是这种感觉啊。
1: 是最近在看巅峰对决、
0: 啊、
1: 然后就又一次的
0: 也有艾师傅吗？
1: 有啊有啊。
0: 那他好忙啊。
1: 对啊，就是当然可能有一些提前，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提前录制的、
0: 啊、
1: 对对对，但是就每一次听到艾师傅的音乐的时候还是

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0: 文澜的热浪，
1: 这段应该是感觉一个人开始 solo 了啊！
0: 哎，感觉好像上周听这首歌还是恰到好处的温度，这周再听这首歌就觉得已经有点冷了。
1: 这应该就是上周是户外的热浪，这周真的就是舞池里的热浪了，
0: 确实是
1: 人浪。
0: 9:09，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
1: 大家早安，我是 DJ 孙小乾。
0: 赵宇脖子上戴的项链真的超美，
1: 哇，说的我。我也想看看，
0: 对，然后还有听友说小宇宙今天真的是珠光宝气 啊，
1: 很适合这个鱼姐的一个气质啊。
0: 海棠飘飘也在说珍珠真的是百搭呀，然后他非常非常喜欢去用珍珠来做一些搭配
1: 啊，
0: 对，就是搭配上衬衫裙子可以搭配不同的珍珠饰品。
1: 对，其实这两年不是这两年，其实前几年开始很多 rapper，就是 hiphop 也会搭配珍珠，就是它也会搭配出一种原来大家都觉得可能比较成熟，现在
0: 是
1: 潮味
0: 酷的一个搭配。
1: 对对对，啊，我都有。前面我们还聊过嘛，之前那个淡水珍珠，今天是海洋珍珠，大家可以了解啊。
0: 哎，今天也学到很多小知识，那如果你也想要跟小宇宙学到一些小知识，学到一些搭配的小技巧的话，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动听优选的这个直播间啊。
1: 对，素媛的专场，刚刚说到 hiphop， 说到嘻哈，接下来就是嘻哈的嘻，《西游记》南拳妈妈。

0: 24年他开演唱会的时候，哇，全场大家都听得热泪盈眶。
1: 是，嗯，其实22岁，无论是在我们东方的文化当中，还是在西方的文化当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龄的节点，
0: 时间节点。
1: 去年的时候还特意做了一个22岁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专辑，
0: 哦，
1: 然后就会发现，其实无论你身处何地啊，22岁像你说的是一个大学毕业，
0: 对，
1: 其实就是你人生的可能算是第一个十字路口的这样的感受，
0: 奥德赛时期的开始，可以。gap 一下也可以马上步入社会啊，
1: 是，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伴随着很多的迷茫，当然也伴随着非常多的机会啊，
0: 嗯，所以听起来就会有很多的感悟啊。接下来出场的是胡彦斌，因为陶喆让胡彦斌哭嘛，所以来听这个，这叫 Hello， 是 remix 版本，听起来如果此刻你戴着耳机听，那很饱满的音色还挺带劲的，来听一首 Hello。
2: 是我的不知所措，如果分开是最好的结果，受伤的痛都给我，怪我年轻时的懦弱，没敢对你许下承诺，多少个夜被回忆折磨，多少次我没懂得把握。

上你，理性和感性让我自己不敢相信，分开后最多只是红颜知己，好马不吃回头草，可我现在需要解药，不知不觉我把你写在歌里，写下的心愿是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墨菲定律乐团。
1: 我们的新歌《晨昏献起梦》已经和大家见面了。
3: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的专辑《私人电影院》中最早写下的歌，到最后才和大家见面。当初我们为它做了几版不同的编曲，但是都不满意。在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直接把 demo 作为最终发。

0: 情的版本，因为它就是这首歌在我们心里最本真的样子。
1: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晨昏线起梦，也希望它能陪你经过人生中的每一道晨昏线。

听出了一些墨菲定律的一首作品之后，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我们一起听歌。来吧，今天再来一个比较热烈的开场，听到萧亚轩。

这首歌来自纵贯线归来。就在现在，音乐之声的 DJ 赵宇正在动听优选海水珍珠专场等待大家。这次的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单位就可以选到入门款式，也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珍珠项链、耳钉、手链，风格多样，适配不同的审美需求。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场活动限时开放48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一下。

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新城24前天后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

是你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正在为你送出一个珍珠溯源的直播。音乐之声的 DJ 赵宇正在动听优选海水珍

珠专场等待各位。这次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单位就可以入选，选到这个入门款式，还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珍珠项链、耳钉、手链，风格多样，适配不同审美需求。有听友在问到怎么样去看到这个海水珍珠的直播呢？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珍珠专区就可以挑选心仪好物了。本次活动呢限时开放48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一下。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1: 我听着无限的音乐，从心中唱响了世界。

如果你想感受不一样的珍珠质感，今天音乐之声带你一起了解海水珍珠。如果有海水珍珠选购的需求，可以来挑选看看。这次的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档位就可以选到入门款式。

般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0: 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首歌是2015年彭坦春晓两个人一起创作一起演唱的歌，而且他们演唱的方式也非常的妙。

双女双声部的一个对唱，好像这个男生离我们的这个距离稍微近一点，女生再远处一点，这个两个声线有的时候甚至是交织着，甚至是叠着的。要是他们就是那样彼此承托着向前涌动，两个大世界当中的自由旅人，写就这样一首叫做《有爱任性》的歌。

如果你想感受不一样的珍珠质感，今天月之声带你一起了解海水珍珠。如果有海水珍珠选购的需求，可以来挑选看看。这次的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档位就可以选到入门款式，也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珍珠项链、耳钉、手链，风格多样，适配不同的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

此外呢，音乐之声的 DJ 赵宇在动听优选海水珍珠专场等待着大家。这次的溯源之旅，赵宇去到了现场。如果你想在这个直播当中看看一些珍珠的具体的这个品相，也可以在现场呢，有除了赵宇之外，另外还有专业人士可以回答一些疑问。当然，赵宇也可以在现场为你展示一下你所心仪的款式。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专场活动限时开放48小时，如果感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13:04，听到这首歌来自 L City Good Time。听到这儿，不得不说，中午在午睡的朋友们，你们可能该起了。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之声直播间。另外，如果你想感受不一样的珍珠质感，音乐之声为你带来海水珍珠的专场，如果有海水珍珠选购需求，可以来挑选看看。这次的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档位可以选到入门款式，还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专场活动限时开放48小时。接着听到 David Bowie Lots of Rose。

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Lady Antebellum On That Winter's Night， 在今天音乐之声为你送出了一个海水珍珠的溯源专场，其实准确来说是从今天开始到明天，一共两天。如果你有海水珍珠选购的需求，可以来挑选看看。这次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档位可以选到入门款式，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珍珠项链、耳钉、手链，风格多样，适配不同的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专场活动限时开放48个小时，两天。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家，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两点。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8月20号星期四，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此刻心情怎么样，工作又完成的怎么样，接下来的计划又是什么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午后的好心情，毛不易的歌逆风。

天气怎么样呢？工作的状态又是怎么样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此刻的好心情。裘德的作品《飞鸟在风暴中》。

郭采洁早期的作品，这首歌也是郭采洁发行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2007年的时候，在华纳发行了第一张的录音室专辑。当然，更早的时候，我们认识郭采洁呢，还是通过其他的我们熟悉的音乐人的 MV 里面，比如说 Tank 的 MV 里面，孙燕姿的 MV 里面。后来直到2007年，他才作为音乐人、作为歌手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隐形超人》，他的第一张专辑的名字也叫《隐形超人》。接下来听到苏打绿《早点回家》。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摇滚的音乐。北京时间14:46，这里依然是热情生飞扬。下午好，8月20号星期四，马上要听到的是早前的青春偶像团体 NP 魔幻力量，我还是爱着你。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是下午三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光。春风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活。

蔡淳佳的歌曲 Love You。 这首歌也是蔡淳佳在2012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世界观》里面收录的歌。

最最害怕寂寞的人，恰恰需要独自承受，慢慢重重孤身孤单，冷雨轻轻压却无声，扯着滴滴思绪翻腾。 Leave me alone， 正处中长短短道分，远离纷纷扰扰的城

0: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每一天过得轻松一点。

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39，热血声飞扬。到了这小节呢，我们的音乐的节奏会稍微的快一点，可以让你在工作之余呢，随着音乐轻轻摆动。

伦勃。值得一提，这首歌词是欧豪自己来创作的。看到云天上有很多朋友在问，刚才3:26播放的歌曲，这首歌来自香料乐队的《仙人掌》啊，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这首歌，感觉非常的好听。北京时间15:43，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这小节听到的是颇有律动感的、节奏感的，而且都是来自新生代的音乐人了。问好之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周震南《森林》。

0: 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
1: 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这是八十八声厂牌在2021年发行的一首单曲《加利福尼亚》。当然啊，大家应该有印象，每年的夏天都可以听到类似于这样的作品了啊。北京时间16:20，这里依然是热气生飞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糖猫。

歌声交付梦想。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0: 技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牛奶咖啡组合的《越长大越孤单》由傅岩作词，格非作曲并编曲，2008年发行，收录于他们的第二张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牛奶咖啡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在华语流行音乐中较早把成长的孤独作为核心主题来书写的作品。傅岩用直白细腻的白描精准捕捉了成年人普遍的孤独感，编曲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的清新民谣风格，没有华丽的乐器堆砌，让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歌词和演唱上，长期存在的内心感受。孤独未必会消失，但人会在面对孤独的过程中慢慢学会理解自己，也学会继续往前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独。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0: 越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0: only on Music Radio.
2: Hi there, 我是 Lobo,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如果你喜欢听节奏布鲁斯，那么从现在这一秒开始就请打起精神，因为没什么人能比他更会唱节奏布鲁斯了。试着猜猜看，他是21世纪前10年 R&B 的统治者。 Confessions 一张专辑全球卖了2000万张， Billboard Hot 100上连续19周占据冠军，这个记录至今没有被任何独唱艺人打破。2004年的那个春天，各大电台都在放他的歌，不听也得听，能大概知道了吧，说的就是他， Usher。 这期我们终于聊到他了，一个唱 R&B 的奇才，一把为 R&B 而生的嗓音。希望今天的五首歌能够让你感受到上世纪崛起的 R&B 灵魂歌手的魅力。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This is Usher's Top 5 Old Tracks.
3: Number 5.
2: 第五位的这首歌叫做 Love in This Club， 这是2008年的作品，来自 Usher 和 Young Jeezy 的 featuring。这首歌的副歌非常洗脑，但它有个离谱的故事。它的 beat 是用 GarageBand 预制音色做的。什么是预制音色呢？就是那个苹果电脑自带的入门音乐软件里的一个音色，免费的，白给的，连小孩子都会觉得拉完的音色。就这么一个10岁小孩都能找到的 loop， 被制作人 Paula De Don 拽出来，突上Usher的人生，直接从 Billboard 第51位飞到冠军，这也是当时史上第三大飞跃。Entertainment Weekly 把它评为2008年最佳单曲第一名，听完确实会让人欲火焚身。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够戏剧化，身为制作人的 Paula De Don 等不及厂牌审批，先斩后奏，自己把歌泄露到了网上，因为他觉得这首歌一定会火。结果他赌对了， RIAA 5铂金认证，全球数字下载560万份。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是这首 You Got It Bad， 它是2001年的作品，出自专辑8701。这首歌的来历本身就是个段子。当时的制作人 Jermaine Dupri 在录音室里发现 Usher 带了个女孩来，两个人说话大声且情绪激动，让他完全无法工作。后来女孩走了，他俩居然还在打电话吵。Dupri 直接说 You Got It Bad， 今天别录了。Usher 走后 ，Dupri 用30分钟写完歌词。就这样30分钟完成的填词的歌拿到了 Bill 匹配这首歌了。 Rolling Stone 杂志说他的声音是天鹅绒般的，澳洲版写他是一段吞噬一切的迷恋，一个你忍不住抠的伤疤。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 TLC 组合的 Chelly， 也是 Usher 当时的女友，后来下一张专辑 Confession， 而那是一张史上超强的 R&B 专辑，我们后面会着重聊到。 OK， Let's focus on this one first. From the album 8701, You Got It.

首歌就是2010年的神作 DJ Gaga's Falling in Love。这歌的制作人有些来头，是 Max Martin 和 Shell Back， 就是后来给 Taylor Swift 做 Shake It Off 和 Blank Space 的那组瑞典人。他们是制作界点石成金的瑞典魔术师。这首歌最开始是给 Rihanna 写的，他的团队拒绝了，然后落到了 Usher 手里， Billboard 最高冲到了第四，但他是 Usher 在 RIAA 认证上继 Yeah 之后最大的单曲，达到八铂金800万份的销量， Spotify 13亿播放，更是他所有歌里面第二高，一众乐评人对这首歌赞不绝口。而来自当时的 Slant Magazine 的评价最狠， Usher 终于承认了有比他腹肌更强大的催情物质。这首歌出来的那周， Usher 同时有4首歌在 Hot 100 Top 40里面，这在当时确实史无前例。 OK, prepare to jump up and down and welcome to the club. This is from Usher featuring Pitbull.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Burn。 2004年那年诞生了让后来很多 R&B 歌手都崇拜的专辑 Confessions。 Yeah 是门面， Burn 才是心事。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这首歌写的是 Usher 和 Chilli 分手时的感受，歌名其实起得非常直接。制作人 Dupree 和 Cox 聊天时， Cox 说了一句 Yo you gotta let that burn， 这段感情得让它烧完，别硬撑着。就这样歌名就来了，源于一段有比喻句的对话，烧得非常丝滑。 Usher 原本想让 Burn 当首支单曲，但 Yeah 传播太快了， Burn 接 Yeah 的班。 Billboard 冠军八周， UK 也拿下了两周冠军，两首歌背靠背冠军。 Usher 连续19周占据 Billboard No.1 史上最长不间断记录。 Usher 的假声把决绝和遗憾完美嫁接，要是换别的歌手来唱的话呢，大概率就被 burn 掉了。但 Usher

首的时间了。刚刚我们有听过夜店圣歌，有心碎慢板，有跨界的电子流行，有19周连贯的灵魂情歌，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2004年春天炸穿全球的歌。它从 Billboard 第53位起步，连续12周冠军 ，RIAA 钻石金认证，1300万份的销量。2004年全美播放量最大的歌 ，Spotify 20亿播放，就是这首 Yeah。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个事故。Lil Jon 原本给一个歌手做的 beat 被 Jive 唱片偷偷拿去了，给 PD Pablo 做了 Freak Leak。Lil Jon 发现之后呢，有点慌了，紧急换了一个新的 beat 让 Usher 重录，慌忙中就成就了这首歌的节奏。而当整张专辑已经完工时 ，L.A. Reid 说：“咱们呢还缺一首开门 intro 单曲。” Lil Jon 又被叫来救场，才有了他那个标志性的大烟嗓的喊声。词曲作者 Sean Garrett 写这首歌的时候想的是 Michael Jackson 式的演唱加 Crunk 的节奏，这个组合当时没有人试过。当时有人说这首歌是如果 Michael Jackson 在2004年还有 Thriller 的魔力才会做出来的作品，但是我感觉这首歌是用 Usher 的跳跃式唱腔和 Lil Jon 粗粝的 beat 制造的感官惊喜。Lil Jon 管这种风格叫做 Crunk and B， 大概理解为 R&B 让你 Crunk 让你疯狂。2021年，美国作曲家们把它排在了 Usher 所有歌曲的第一名。你就想象一下，2004年那一整年，车子里、club 里面、宿舍里放的都是这首歌，至今仍然百听不厌。The song that made 2004 belong to one man from Usher featuring Lil Jon and Ludacris. Yeah.

氏林音乐作品数量超高，今天我们选的这五首还展示不出他真正的天赋。真心建议各位去音乐平台上再补听他的歌，那些没有展示的神作会让你爱上这个曾经爆火的音乐类型 R&B。 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每周努力为你精选欧美音乐人的作品。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西南风披巾，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

0: 下午五点，我是一家。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1: This is Radio 大首播。
2: Music Radio 大首播，听到的歌曲来自墨菲。
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墨菲定律乐团。
3: 我们的新歌《晨昏献起梦》已经和大家见面了。
5: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的专辑《私人电影院》中最早写下的歌，到最后才和大家见面。当初我们为他做了几版不同的编曲，但是都不满意。在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直接把 demo 作为最终发行的版本，因为它就是这首歌在我们心里最本真的样子。
3: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成。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20，热曲声平淡的暖意。当然，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也是关于平淡暖意的，分享你生活里的平淡暖意。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赵子演的歌《风起来的时光》。

北京时间17:29，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当然，现在呢，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大家的小宇宙赵宇，马上还有这个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就会出现在直播间里面啊，视频带领大家选珍珠啊，买珍珠了。杨九汉的歌《你好旧时光》。

好旧时光。今天我们的闪光的歌词为你特别策划的是慢度时光，让大家可以在这个小时的歌声旋律中体悟平淡的暖意。当然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同样也是分享那些平淡的暖意了。你前上绝对黑色说，停车后还不想下车的是谁呀？是我呀，是想听完想听的歌啊。谢谢绝对黑色的分享了啊。美食咖啡不加糖说，坐标沈阳机场，下一站回家，这个暑假哈尔滨沈阳超级凉快，明年再去吉林啊。这是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暑假的同学啊。

话的《美好旧时光》。当然，有很多朋友在云听，我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里面也提到了小宇宙赵宇了啊。小宇宙赵宇呢，现在正在视频直播为大家来甄选好珍珠了啊！大家可以登录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看到小宇宙赵宇了。广告后稍后回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33，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20号，星期四，星期四。今天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常规的动作，就是闪光的歌词啊。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也是和今天为你特别策划的主题相关的啊，分享那些平淡的暖意。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朋友，哎妈老粉，今天我的家人来家里的时候，我们一起吃了一顿午餐。基本上每天的午餐都是很简单的，都是常见的家常菜啊。

但是恰恰就是在野餐的烟火气里，我和家人的沟通也更加从容了。看似平淡的生活，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宝贵财富。风中摇摆说，好舒缓，好治愈，好温暖的歌，快听醉了。相信此刻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下班路上和你有同样的共鸣了。接下来这首歌给你惬意，给你平淡和暖意，来自许巍，时光。

时光，继续来看下云 Jeff 上留言的各位爱吃的考拉说，培生老师下班了，下班愉快，放我们也放王龙，我最爱的许巍时光呀，相信很多朋友和你一样啊，非常喜欢许巍的歌曲以及这首歌。晴天留言说到了珍珠的直播间啊，一直在各种刷新跳转，有没有不用着急啊，有可能是你是不是你的信号的问题呢？当然晴天说到的珍珠的直播间啊，我们现在小宇宙也赵宇正在广东湛江的现场为大家来挑选珍珠了啊。这次珍珠的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档位就可以选到入门的款式，也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珍珠项链、耳钉、手链，风格多样，适配不同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进入珍珠专区挑选心仪的好物了啊。那这次的专场活动限时开放48个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看看小宇宙，我们的小宇宙赵宇给我们挑选什么样子的这个珍珠好物了啊。他此刻正在广东湛江现场啊，在为大家视频直播来挑选啊，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那稍后呢，我们还会在直播间给小宇宙赵宇进行一个现场的连线，让大家

0: 可以搜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和小宇宙赵宇相遇在珍珠直播间啊。当然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了啊，稍后听一会儿歌，我们再次要连线赵。
1: 所有和你一起的时光都是最好的时光，所有有关你的想象都是最美的印象。音乐的魔力从不打折，心底的温度从未降低。我的朋友，无论去到哪里，请你别忘记，我们曾听到彼此心跳。每天10点到14点，我是音乐好声音。

婉转的曲调，抚平浮躁的心绪，质朴的歌词抚平奔波的你。音乐之声闪光的歌词，祝愿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看淡得失，闲适度日，安稳顺意。

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号星期四，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你觉得那些平淡的暖意。

言语，只要记得你的习惯和口味。立秋而生说，平淡的暖意，记得有一次喝醉了，单位的女同事碰到了，过了片刻送来了白粥，平淡的暖意往往来自对方举手之劳。这首歌放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来自梁静茹，温柔。

装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良的经典作品第一次。高良在2001年开始第一次单独面对事业上的新挑战，热血声飞扬，下巴一块。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继续要听到的作品蔡健雅。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饼，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好怀念那时候的自己，那时候的轻松年华。学动 Steven， 中国好呀，周四快乐，今天是我生日。一个26年的孙燕姿的老粉丝，刚才听到了我怀念的，太应景了，这个生日过得太有意义了。感谢中哥音乐之声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听的音乐，也祝学动生日快乐，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色，珍珠承载了月光、清辉、月光、星河、珍珠意象相通，牛郎织女隔银河遥遥相望，珍珠皎洁内敛，恰似含蓄绵长的相思。小宇宙赵宇正在最大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广东湛江为我们做现场的溯源。刚才呢我们已经连线他了啊，此刻呢我们再次要连线小宇宙赵宇，来听一听如何才能选到

0: 品海水珍珠呢？赵云，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买珍珠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两件事儿，一个就是怕买到假货，二一个就是怕被坑价格。那假珍珠呢，它就是拿那个几块钱一斤的塑料珠贝壳粉压制成型，外层镀一层珠光漆，哎，摇身一变就成了海水珍珠了。看起来是又圆又亮的，没经验的人呢肉眼根本分辨不出来。贴身佩戴轻则会过敏发红，重则呢越戴越暗沉，而且会掉皮脱落。这次我们到源头基地看到每一颗珍珠都是经过专业鉴定师把关的严选无染色无优化的天然海水珍珠，而且是一物一证，附带权威就动听优选都可以看得到。
0: 哎，这么一听还真是心动啊，谢谢小宇宙赵宇。七夕礼物还没有选好的朋友，趁这个机会赶紧登录微信来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入直播间，现在下单送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还能参与直播间抽福袋的活动，下单满1000元起额外还有精美珍珠的配饰要送给你，直播间超多的惊喜福利，快来和小宇宙赵宇一起挑选心仪的高品质的高雅海水珍珠吧。当然不少朋友之前选购过我们的诸暨的淡水珍珠，觉着款式好看又有性价比，如果想感受不一样的珍珠的质感，今天呢就来带大家一同了解海水珍珠如果您有海水珍珠选购的需求，也可以来挑选来看一看啊。前面也跟大家分享过了，登录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刚才连线的我们的小宇宙赵宇正在视频直播为大家来挑选海水珍珠。这次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的档位就可以选到入门的款式，也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珍珠项链、耳钉、手链，风格多样，适配不同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的专场活动呢限时开放48个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了。好，先来稍微进一段广告，稍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中。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饼，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饼。

月，北京时间18:40，热血生飞扬，下班愉快。8月20号星期四，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的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云气也是啊，瑞瑞和年糕的妈妈听了好多年才知道是固执的71九龙塔。

金哥啊，金哥怎么听回放呀？昨天读了我的留言，想录下来啊。只要下载我们的云听 APP， 然后你去寻找一下，或许会有我们热心的朋友呢会分享给你如何去听回放啊。那猫老粉说，是的，在直播当中，大家除了可以看到赵宇，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位主理人 Cindy。有 Cindy，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就是之前我们有提到的另外一位给大家讲珍珠的老师。通过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对直播介绍的一个珍珠有更加直观的感知。谢谢 M 老粉的分享啊。这首歌来自王菲，《笑忘书》。

王菲的经典作品《笑忘说》。这首歌是不是你平日里在 KTV 喜欢点起的作品呢？当然还有一个男生版的啊，李荣浩的版本，我个人也是同样觉得非常的喜欢。继续来看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冬月十一说，昨天七夕的歌好好听，有没有歌单呀？参考做婚礼歌单。哎呦，首先嘛，到一个重点，就是婚礼了，对吗？要恭喜冬月十一啊！希望你永远爱河，白头偕老。其次回答你这个问题，歌单啊，对不起，没有啊。但是你可以手搓一个啊，靠自己清高的双手搓出一份这个婚礼歌单也是不错的啊。云听用户9070962，从13岁开始听到现在36岁了，上下班路上的陪伴，每晚的歌单都一直跟着哼唱，谢谢音乐之声一直以来的陪伴，非常温暖的留言。

0: 城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2: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一家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天星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共享你的歌单，快乐一起填满。我要当 DJ。

Crazy Love 来自王以太和艾热，就如同一段即兴的聊天，吹着口哨就开始侃大山啊，很松弛，而且是那种暖色调、直白又热烈的说一段有点心动又有点害羞的恋爱。19:05，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四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我要当 DJ 来分享听友们的歌单，伴情歌一家。

舅舅新评来自陈柏宇，这是陈柏宇永久保存这首歌的官方续集啊，也是陈柏宇出道20周年的纪念歌曲。舅舅新评，就是可能酒还是旧的，但是有一种新的方式去承载这份爱情，或者说对待爱情的态度吧。啊，他说他小的时候好像因为原生家庭。

对待感情、对待婚姻都不是那么的自信，但是爱情的态度啊，当然在这首歌里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读到了一些其他的内容啊。刚刚看到是君友说非常喜欢陈柏宇，是不是让你说谁这么有品味？在七夕的歌单里面想到了这首歌。对，今天我要当 DJ 的主题叫那些情歌告诉我的事，我们延续昨天七夕的这个主题啊，算是续集吧，因为昨天没有上节目，所以今天也算是补给大家这样两个小时的歌单哈、啊、你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共享你们觉得比较适合在七夕这一天听的情歌哈、啊、不管是任何类型的都可以。之前是在微博上已经做了征集了啊，看看今天有哪些歌曲可以入选。嗯，为您打 call 男孩，我星期二的时候就已经好了啊，茉莉妈妈身体也恢复了啊、嗯、杨子德阳说坐等大家的七夕歌单，最近确实有很多事情没有时间来投稿啊、嗯、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这首歌也是我排的，也算是一个算是续集吗，算是对歌曲的一个续写吧。你从春天走来，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歌词的第一句啊、这句歌词的一个续写，汪苏泷为刘若英打造的歌曲。

天天来自陶喆，忧伤的稻草熊，你说这首歌带我重回到那些腻在一起的时光，就是感觉没有他的日子很黑。

虽然换了 N 部手机，但是铃声一直设定的是这一首。到今年我们相识十八年，成家十五年，虽然中间有过波折，但是结局很圆满。感谢他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和包容，祝我媳妇儿七夕快乐啊！我是李斌。19:28，我要当 DJ，Thomas JP，依恋在全家。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伟霆，乐此不疲。第七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五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第四名，曾舜晞。

0: 第三名派伟俊 Bad Idea。 第一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自梁静茹，小林好甜说，情歌这首歌里面最喜欢那句生命宛如长长的相拥的河，永远天长地久。我之所以把这期主题叫做那些情歌告诉，有太多你琢磨不透而且是情歌没有办法告诉你的道理，它也不算道理吧。虽然很多名字都叫什么情歌没有告诉你爱情教我们的事，但这些事儿真的是教不会，只能自己体会啊。是继续听到这首歌，周兴哲爱情教会我们的事，这是说有天使降临投稿的啊。你说投一票扣题的歌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出月色的形状，每一拍心跳都踩在恰好的鼓。今宵夜未眠，你的专属夜间乐章。

电影那张专辑当中的歌，看得出来君友应该非常喜欢实况电影这张专辑。我记得你那个微博头像用的就是专辑唱法，但是整个的状态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爵士钢琴的这个打底，所以整个的感觉就是那种像是一个人就是在爱而不得的这种状态下即兴哼唱出来的一种心情，一种氛围吧。像歌词里面其实也说这种情话破碎，什么是海燕飞走还是什么，就总之就是一个苦苦等待的那样一种人设啊，就非常的绝望，但同时又充满了美感，就是那种破碎感，但这个破碎又让人觉得还挺诗意的啊。对，我也很喜欢这首《情话》，之前听到的是方大同《好不容易》，两首歌都是出自君友的七夕歌单啊。茉莉妈妈说，发现对每一期我要当 DJ 的这个选题理解好像都会有一些偏差。你说突然明白为什么上学的时候阅读理解的分数低了，哈哈。哎，可是下个小时有你的歌，哎，我觉得这个主题呢，不是说这个大家扣题扣的有多准啊，被播的歌通常都是因为这些歌真的很好听。当然有的是因为曲库当中没有啊，比如说刚才是何日方知说爱的回归线啊，你说听到这首歌想起小时候暑假看电视的日子，我们库里好像没有这首歌，或者说可能是因为这个时效性过期怎么着的啊。然后赤米白岩啊，有的没有选中呢是因为这个小时已经播过这位歌手的歌了，比如赤米白岩推荐的分手快乐，梁静茹。哎，你昨天约会约的怎么样啊，这八卦表情又出现了啊。然后刚播的是方大同好不容易，然后如果大家想投稿啊，想要分享你的歌单，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音乐之声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看到转圈圈红色转圈圈的那个头像，点击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

依赖只会困住自我的脚步，学会独处自愈，才能拥有长久的自由。晚上八点，我是一加，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

0: 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共享你的歌单，快乐一起填满。我要当 DJ。

0: 距离恋爱，来自告五人。这首歌里面说到了非常多日常生活里买菜，
1: 你吃火锅
0: 没有办法一起吃火锅，吃完去散步，就是非常直白的歌词，但是却如此的难以实现啊！小歪的潮啊说这首歌用来形容七夕是不是比较合适呢？但是在一起的话，可能就会吵架哟。安悦的 MC 说，方大同和徐佳莹这首歌自以为七夕这一天，希望你们不要有争吵。还好现在已经过完七夕了。昨天过得浪漫吗？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分享你昨天是怎么度过的。当然如果说吵架了，你还可以有办法弥补，因为现在我们动听优选的直播间正在卖珍珠啊，大家可以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礼物送给他。自以为来自方大同和徐佳莹。

谢老师，真的。

感的一首歌《怎样》，来自 Penny 戴佩妮，洋洋自得洋的歌单。你说有时候听听苦情歌，回忆一下过去也挺好的，尤其是在七夕过了完了之后啊。你说这首歌脑海当中像是过电影一样，青春所有的美好和遗憾都一一的闪过啊。说到回忆，熊孩子妈说，这个有点闷热的秋天，听听明明很爱你也不错啊。有些人有些事可以潇洒的放下，努力过好每一天吧。七夕听这首歌，明明很爱你啊。尽管梁静茹。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

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是的，我觉得快乐是选择，无关于爱情吧。这首歌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开始懂了，是茉莉妈妈的歌单啊。你说年少初开的时候听记得住旋律，但是体会不到歌词的含义，直到受过伤，经历过痛，成家立业之后才领悟到，不束缚，不有强烈的占有欲，不限制，心灵相通，互相成就，爱情可能才能永恒吧。对，我觉得爱情这个事情，你说永恒吧，说深了一点，我觉得很难说爱情是永恒，除非是那种就《泰坦尼克号》里面 Jack 和 Rose 那种才能永恒。我觉得更多的普通人的爱情，大概就是有过那种爱情的感受，但是也有过亲情的陪伴，同时又有那种相互之间互相托底的那样一种守护还是什么。你说单纯是爱情吧，有过留言的这些琐碎的事情啊，就是把爱情放在生活里面，它真的是太小了啊，太小的一部分了。我觉得很多结婚很长时间的夫妻大概就是能够明白吧，是吧，茉莉妈妈。然后因为第一次爱的人之后紧接着开始懂了，他的前奏太好听了啊，没来得及说话。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是抓住此刻就永远不迟，他歌单里的作品，你说歌词旋律都很动人，虽然是翻唱作品吧，但也非常的喜欢。估计为零打 call 男孩也在默默的听啊。从你就是生活说，我七夕歌单里的一首，第一次听就非常喜欢那首歌，要分享给大家。旧旧的一首歌，普通的爱情故事，但是却很动人很暖，尤其是里面笛子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啊，有乡土气息，也有人情味。等待是爱情的一种方式，一见钟。

0: 在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2: 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能心有不甘。
1: 第九名，芙蓉飞，希林娜依高，笑脸。第八名，梁咏琪，远距离。

第三名，派伟俊，《Bad Idea》。

生活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可以来分享啊。但是位置不。

可以去选购。好啦，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首歌仍然来自茉莉妈妈的歌单。你说千禧年前后，很多人情感共鸣，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带着一些伤感吧，但是也有人，比如说我和茉莉爸爸啊，就是带着微笑的，因为心中满是想念啊，想念那个时候我们高中当同桌的日子，想念那些青涩又珍贵的时光。无论未来有多么的不确定，我们都等来了后来的后来，而且后来我们从我变成了我们。

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似火年华一只猫的旅行说，想到郭书瑶还有井柏然那首暖暖手，也是 N 年前在音乐之声听到的，曾被暖到过，是不是？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哎呀景伟啊，我推荐的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那王菲这两首歌确实可以放在一起啊，你喜欢不如我喜欢，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你说好像是小学的时候在做排比句练习啊，不过确实我喜欢不如你喜欢，你只要放了这首歌我就喜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刚刚听快乐那个开始懂了的时候，发现那句歌词快乐是选择，每次听到这句话都会很感慨。其实很多道理燕姿早就用歌曲告诉我们了，快乐确实是一种选择呀，我们的人生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选择的综合体，也希望我们能够选择快乐的那一边吧，做一个快乐的人啊。对，我觉得就是刘小乔说，很多朋友推荐都是苦情歌，也

0: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我们的新歌《晨昏献起梦》已经和大家见面了。
2: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的专辑《私人电影院》中最早写下的歌，到最后才和大家见面。当初我们为它做了几版不同的编曲，但是都不满意。在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直接把 demo 作为最终发行的版本，因为它就是这首歌在我们心里最本真的样子。
0: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晨昏献起梦》，也希望它能陪你经过人生中的每一道晨昏线。

这个专辑的收尾啊，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墨菲定律的这张首作品。茉莉妈妈说有清晨别样的浪漫。

这周你有没有一些时刻觉得哦那就这样吧算了对，我常常会在这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会回想一下这一天有哪些时刻是我本人改变不了的一些事情，但是我好像还没有完全放下。然后当我觉得这些事儿我确实是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没办法改的时候，我就想哦算了。然后刚刚这首歌就是让我觉得这个算了可以放在这首歌里面，就是晨昏线嘛，它会让我觉得这一天啊前面的事情就算了，然后这一天又可以重新开始了。听完这首歌之后我就可以正式的醒来，正式的有一个全新的重启啊。所以这后面接生如夏花瞬间觉得还挺适配的啊。

独特旅行团乐队最早是作为宝藏青年行动单曲推出的，后来是被收录在四近四远这张专辑当中。人生就是一趟单程列车啊，因为你只为你而独特啊，就是每次听到旅行团乐队的歌就感觉可以满血复活，海纳百川一

爱相随来自周华健。别退群呀朋友。琼音说这还有地域偏见了，没有没有没有，朋友们你们都很幽默啊，都很可爱啊，这还总是得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端水。哎，贵州听友别走啊，其实不想走。我叫你声敢答应吗，说确实我们东北孩子就是可以陪你笑也可以陪你哭啊。反了反了反了。来说一个东北孩子的烦恼啊，刘小乔说下周孩子小升初分班结果要出来了，现在有点焦虑，因为孩子上的初中人数很多，九月新初一有60的大部分的人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吧，就都是卷卷不动，躺躺不平。那就偶尔卷一下，偶尔躺一躺。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如果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就没有什么焦虑的了啊。如果就是你说别人都不焦虑，你就你焦虑啊，那你确实要反思一下。既然大家都差不多啊，就躺躺卷卷，然后这个等看看孩子吧，看自己啊，就是看他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不是还没开始上学呢吗，是不是等到他真的进入班级了，你再看看他的这个学习状态还有学习成果。初中好像还好吧，高中大概大家会焦虑一些啊，初中不要太着急，多交朋友啊。美式咖啡不加糖说刚落地武汉，迫不及待地打开云听，才刚从东北回武汉。此刻武汉夜晚温度是那里白天的温度，真的东北很凉快的啊。这是从东北旅行回来的朋友，原来你也在这里，刘若英。

剑，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House 舞曲遇到 Funk 节奏，就是这首复古的电子舞曲表白，来自 Elva 萧亚轩，22:05，今宵夜未眠。我们这个小时的开场好像有点过于欢脱了啊，就是不想让你早点休息。天生一对，郭采洁和张栋梁。

歌之王伊森陈奕迅，之前听到的是王若琳的迷宫。22:23，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流音乐之声。朋友们，这一节的歌稍微这个节奏上情绪上是不是稍微下来一点点了对，然后爱轩若说这小节的歌也很爱啊。午夜不登楼说10点以后这些快歌真的是不想让大家睡觉，是吗？太嗨了听到光芒，刚刚是初见啊，说满满的回忆，上学的时候经常听。对，我发现听到菲儿的歌我就会想起上学的时候，就好像上学就应该听菲儿这种热情洋溢然后充满了能量，时时刻刻都能够跟几个班里的同学大家假装在弹吉他弹贝斯敲鼓对，你们学校就是你们上学的时候学校里面有没有那个学生乐队呀？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好像很多周围的朋友大家在一起模仿 Beyond 的那个阵容，然后上高中的时候他们好像就模仿 Mayday 就是大家模仿对象虽然不一样嘛，但是都有一个乐队梦，都喜欢在，然后做主唱的就要求比较高嘛，又要长得帅长得好看，然后又要这个唱功好啊，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当就是主唱的备选里面就比较少了，就大家都很想把自己的这个吉他弹好啊。我周围的男孩子女孩子是这样子的啊，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个样子。奥利奥很好吃说终于下班回家路上终于能好好听歌了，决心啊，今天要下个决心结束一段消耗自己的工作关系，还挺开心的，而且得到了在这份工作当中唯二的两份认可，也觉得自己做人没有那么失败吧，值得庆祝一下。哎呀太好了，你终于决心要结束一段消耗自己的工作关系啊，要我就直接说哎呀算了对，如果能够把这种内耗结束也是挺好的啊。杨子德阳说这个时段的歌有多嗨呢，就默默地把耳机戴起来，一个人默默地感受，默默地去把自己藏在这个节奏里面啊。好，那我们就继续回到

0: 脑，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 奔赴远方。

下个路口见。如果实在是困了的话，就下期节目再见。但是还是希望你们多听几首啊。22:33，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跟随的音乐之声。我叫你伤感答应吗？说虽然很困，但听到这首歌有一种还想下地再转几圈的冲动啊。叫什么，大脑再转几圈吧，就别下地了啊。这几首快歌啊，这个小时开场了几首，振奋了一把。再坚持一天吧，再坚持一天就星期五啦，再坚持一天就周末了，然后星期六晚上就可以听到刘德华了啊，拿铁嘉宾月月加薪。你说虽然每天都很累吧，但是也有期待，这就是幸福的日子。对，如果是有盼头，你就会觉得每熬过去一天都是离目的地，离你想去的那个目标更近一点，然后就不会那么觉得日子过得慢了啊。你看星期六就可以听到刘德华了，是不是就更开心一些些了？蓝天白云说，开始点的歌没有播，但是不影响心情。虽然我很想听光良的第一次，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但其实我是不会说出来我最想听梁咏琪的胆小鬼。你怎么想听这么多经常在节目里播的歌？以前播的时候你不在是吗？奥利奥很好吃啊，奥利奥，我现在好想吃奥利奥。然后你说大学的时候放学回家的长途汽车必须听梁咏琪那首《魔幻季节》，还有一首《四季》，感觉就是从魔幻回到现实，然后还就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真好啊，从魔幻回到现实的那种状态。另外茉莉妈妈说，《魔幻季节》是我非常喜欢的梁咏琪的专辑，当年还特意去了专辑封面拍摄的地方打卡。琼英好像也很喜欢吧。然后你说因为梁咏琪发了新歌《远距离》，明天接榜看看能不能冲前三啊，我盲猜一定可以。然后刚才说到这个组乐队的事儿嘛，云听公分时就说，确实当年很多的国外的乐队就挺流行的啊，然后你说了几个都是组合，他们不是乐队啊，后街男孩、西城男孩，他们就是光唱啊，不玩乐器。大鹅说，我身边的人都想当鼓手啊，包括我叫你伤感答应吗，说我确实当年想学架，一定现在就体现出来了。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年龄差，就是各个不同的地区大家好像流行的音乐类型风格好像不太一样。就是北方也分，你看东三省好像当年就是像很多的这种港台流行音乐会比较多一些，大家好像就是唱那些抒情歌会多一点。但像好像北京、天津还有河北，是不是就是听乐队会多一些些啊？我是这么简单的猜的啊，就不一定准。然后像再往南一些啊，大家可能听粤语歌会相对来说多一点啊。你们也可以说说啊。杨子的杨说，我确实听着《春春》这首歌想下地转两圈儿。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2:50，今宵夜未眠。哦，这是《亲亲》当中的歌曲啊。为什么听到这首歌我也想吃东西？刚才奥利奥，奥利奥很好吃。这位朋友说，听到自己名字，看着自己的名字，好像自己有点饿了，考虑要不要停车去路边买一包奥利奥吃。然后又过了一会儿说不纠结了，今天晚上要吃一袋奥利奥，再喝一杯牛奶，就是晚上的宵夜啊。洋果子店应该也有卖奥利奥的吧？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奥利奥没有小时候那么好吃了？它就是那个饼干好像变得没有以前那么的，不知道是绵，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哈、啊。我记得以前咬下去一口的时候，它是那种，就不是很松散，现在有那么一点点像是发腮了的感觉。奥利奥发腮的感觉，我不知道我形容的对不对啊，就是觉得没有以前那么的料用的好，还是怎么着，那就是没有以前好吃了啊。午夜不登楼说，刚刚听到光荣啊，想到2007年加油好男儿，认识井柏然，认识付辛博，哇，一晃19年，19年了吗？这么久了吗？我都不敢数啊。然后在听到牛奶咖啡的时候，艾轩儿说，天哪，这是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习惯了寂寞啊，他们的抒情歌都很走心的。对，还有明天你好，对吧？赤米白烟说，今天晚上有没有播我的歌？有没有啊？你好像说的是分手快乐啊，没播。初见说牛奶咖啡很有辨识度，还有波波啊，上学时候满满的回忆全都回来了。我们说我是一个2018年的老听众，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听，每天晚上10点下班，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听。2008年我还在上学，应该说你在听音乐之声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不知道晚上上节目的是哪一位主持人哈、啊，你说特别好听。今天是第一次留言，希望被看见啊，看到了。小鹿阿秋早点休息哈、啊。爱乐的 MC 说，奥利奥以前是比较脆的哦，是吗？我觉得现在好像是比较脆的。我今天包里带的是，就是那个某个饮料品牌，它是那种小鸭子的那个形象。然后我是买了他们家的那个叫什么咖啡味的那个薄饼，薄薄的饼干，就配咖啡会比较好喝啊，好吃。要是发微博上馋馋你们啊。

0: 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前面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前面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眠之那个 FWBC 说，感觉生活当中的情况应该是很飒爽的那种吧。我觉得我每次用我觉得的时候，就既不赞同你，但又没办法否认啊，就这种很微妙的状态。生活当中呢，我不太外显我的性格，常常是在特别熟悉的朋友面前，大概才能展露出我真实的，或者说性格的全貌吧。说不出来是多么的飒爽，我觉得我跟飒，我有飒的时刻，也有爽的时刻，但不是我性格的底色。我觉得我性格的底色还是挺温温柔柔的，但是呢，又有点像小男孩那种温温柔柔。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比较调皮，但是表面上看又比较乖巧的这样一个，像是女孩子的，哎，像是

0: 说不出来啊，这我很难形容。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说你一下子就把他的就全部都几个词儿就能形容出来，就人是很复杂的啊。嗯，你在你父母面前是一个样子，在你朋友面前是一个样子，在你男女朋友面前是一个样子，你结了婚在你老公和在你妻子面前那也不同啊。你今天心情好，明天心情不好，今天像是一个小女孩，明天像个小男孩，很难说的，很难说的。朋友们，我现在觉得没有那么绝对啊。嗯，你只能说有时候听我节目是温温柔柔的，有时候又是那种很调皮搞怪的，又有时候听是那种好像没支棱起来的，又有时候听哎好像很亢奋。对，我觉得音乐也是这样，你不可能说每一首歌都是一种气质，所以希望你们在听到这些歌的时候能多喜欢一些类型，多喜欢一些风格，
1: 两个人
0: 这样你们可以享受的美食，享受的音乐会更多。
2: 也是美食。
0: 杨子的羊肉本来饿了，翻出了我的香葱。这昵称没法洗了，说我都是听到小鸟撞玻璃上那个公益广告就去休息。那么那么地，老狼。

束美好的情话呀。嗯，爱音乐的 MC 说，好像景伟在直播间里麦克里说话和 vlog 里说话是不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采集设备的原因。是，就是我们直播间的话筒就经过电流电过的那个声音和你在生活当中听到的那个声音是不太一样的。我日常生活中，比如我用手机录我的声音和我现在在话筒里说的这个话，然后戴上我自己的耳机听是不太一样的，它加了一点点滤镜吧。就是你们在话筒前说话也会比你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听一些些的哈，相信我。所以有机会你们可以来电台试一试，我猜如果可以试一试的话啊。嗯，我不甜啊，雪孩子。傻白，傻子与白痴乐队。柳岩笛声说，今天晚上我心情很美丽，下班之后剪了头发，逛了街，品尝了美食，自己购买的七夕礼物也收到了，哟真好啊。嗯，公分时说，景伟这个介绍有点笑，有点搞笑。张继称没法挤了，说小酒馆最后两个小时，这个酒味出来了啊，出来一点了，是不是？对，就是听到微醺的状态吧。嗯，先大家不正常吗？我觉得大家还。

像有了一支香烟挂在嘴边，麻痹吧，跟回忆说再见，千杯万杯再来一杯，日子过得飞快，再过几年青春不在，失去上这里没有超大，心里可以装下，随时间吧，慢慢沉淀，慢慢消化那一年的夏天。

心中。摇头便说，哎呀，祝福来了，这个水端的还是挺，这碗水端的挺平。扭到头边，我今天播你歌了，你想想啊，你当时投稿的歌是什么来着？多想，是不是伤心者的多想？还有季如锦，是不是季如锦值了一辈子？哎呀，我有点记不清了啊。雪孩子晚安，无心的怒火说，不知不觉听歌就听到这么晚了啊。然后 Nicholas 说，今天回到了洞厅湖畔的小村庄，参加了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发小的表兄弟的聚会，喝了很多，但是他们的情谊非常动人，就像刚听到祝福这首歌一样啊。哟，借歌都开始祝福了，哎，这正好叫祝福啊。如果你们还没有准备休息的话，就再听一会儿，因为稍后还会有好听的歌。又听方大同了。对，今天的歌我都是听得兴奋的睡不了的那种。是米白烟昨天约会约的怎么样啊，大家都想知道啊。你说今天的歌也是啊，越夜越上头。趁着夜色已晚啊，说点透露一点啊，我们很关心你的这个感情状况啊。

系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0: 位朋友始终以知己身份默默守护心上人，宁愿自己承受委屈，也不愿破坏对方的幸福。方大同被这份不求回报的深情打动，玉曲延续方大同标志性的风格，舒缓流畅的旋律融入蓝调切分音，全程没有大开大合的起伏，编曲以温暖的木吉他为核心基底，搭配轻柔贝斯、细碎鼓点和优雅弦乐。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方大同三人游》。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童谣1987，孙燕姿9岁那年，她第一次听到这首歌，非常喜欢。当了妈妈之后，她重新的用自己的方式把这首歌又唱了出来。这首歌在歌曲里面，燕姿分别以对爸爸妈妈、老师、世界发出了4个请求，像给我一片没有污染的天空，哭闹的时候不要那么紧张，等等等等吧，哎，有点想不起来了。但是确实有非常多87年梁文福写的歌，哦，梁文福的歌都太好了啊，然后也算是燕姿把她的童年重新的翻译给她的孩子听，哦，真好。对，童谣1987，很多朋友听到歌曲前奏就知道了啊。

身边跟你一直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包括家人爱人，你们肯定是每天每月每年说很多的废话。你说晚安这个词儿谁不会说呀，但是你们每天都在节目里面听我说这么多次晚安啊，还能坚持这么久，就说明我们节目真的好听吗？说起晚安，风风雨雨来说路晚安，琼音晚安，李斌晚安，王景晚安，扁豆头扁晚安，杨子的杨晚安，赤米白烟晚安。看到你的分享了啊，继续聊着吧。这个我觉得线上聊没有见面聊好，还是要见面聊的啊。跟贤饮茶陈欣欣晚安，晨曦晚安。不好意思，不要问凯歌的时候忘了今天是星期四了。Break my soul， Break my soul 来自 Beyonce。 珍妮生没法起了晚安，大男孩晚安，一只猫旅行晚安，安月的 MC 晚安，奥利奥晚安，就是 BMW 奥利奥晚安啊，三弟晚安，奥利奥好好吃晚安啊，学动晚安，非洲土著晚安， Jerry 爱吃猫晚安，老 K 要吃糖晚安，公分时晚安，刘文迪生晚安，实在人在贵阳晚安，拿铁嘉宾月嘉欣晚安，卢星木星怒虎晚安，初见晚安。好了朋友们，明天星期五接榜的时候

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今宵夜未眠。

种微醺的感觉。

0: 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些动听拍档。那么首先要进入到的依然是我们每天必在的环节，就是送上我们的赛博鸡蛋。
1: 对，
0: 来看今天早上都有哪些朋友呢？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万里军童，晨光里的摆渡人，长春刘小妞，我爱天下一些小动物，左撇子的老虎，大海之音天骄，我心向阳苗苗，牛街卡卡聂继平，还有我们的 AB 重复，温柔的小毛驴，丰台女二哥耿 Sunny， 小雪，嗨翻教父，扁头的头扁，赤米白盐，康乐七七七，宅妈妈不宅，小羊爱喝水，奔跑吧 Family， 幸福一生，洋洋似的羊，杨小羊，
2: 四二一，
0: 一祝明明呀，早上好，
2: 早上好，欢迎大家，就是早起的人啊，早起到周五了，到六日搞不好他们还能起来。
0: 哎，其实周末好像就没有这个。
2: 没有那么多
0: 的环节了，
2: 对，但是有的时候你会，
0: 就是全天就有时间就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有时间就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
2: 我还以为你们是我们俩。

0: 的伪粉呢？原来是组合粉，是不是？
1: 对，
0: 频率粉哈、啊。
1: 哎，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天的其他时间段的节目啊，
0: 都不错。
1: 无论何时何地，都希望可以能够陪伴各位。那么刚刚听到了动力火车，这是当之无愧的动听派档了。
0: 对啊，他们时至今日已经有32年的时间了、现在还在组合，还在巡演、你看看这个真的是
1: 没有想过分开，也没有想过重组。
0: 这个彩虹是一首体育歌曲啊，就你能够感受到在阳光下挥洒汗水，然后看见彩虹那个感觉非常的有张力。来听吧，动力火车彩虹。

0: 国天晴有一个非常抒情的很舒缓的版本，晴天版就会律动更强，很适合早上听了。
1: 哎，这两个人你会觉得，我觉得在这个动听拍档里面一定要有他们两个人，
0: 他们很特别啊。
1: 我们刚刚还复盘了一下，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算久，
0: 对，
1: 但是其实还是产生了很多能够影响到今天的作品的。
0: 对，这就是组合不以时间话短长啊，五年的时间却影响一个又一个的五年，到现在都是津津乐道，还有歌迷希望他们两个能够合体开个演唱会致青春一下呢。
1: 哎，是这个光良品冠两个人无印良品啊，然后光良是读电脑工程录音工程的，
0: 嗯，
1: 然后品冠呢是读会计的，
0: 你看都不是这科班出身啊。
1: 对，
0: 但都热爱音乐。
1: 对，然后两个人就真的据说当时在马来西亚去滚石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海选的时候，听了成千上万的 demo， 到最后都已经快要放弃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掌心。
0: 对，他们两个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就是也没想过组合，是为了发片，然后一组就是五年，然后好歌不断啊。
1: 哎，真的是，所以有的时候，有的拍档他不是有意之间两个人一定要绑在一块儿，但是却产生了莫名的化学反
0: 应。历史上好多那个电台的那个经典的节目，那个搭档两个人都也不是互选的
1: 啊，
0: 就只选来选，特别像那个恋综或者是很多那综艺节目，最后剩下他俩了，或者就是他们俩一看就那就试试吧，哎，就成了啊。
1: 对，所以这个化学反应这个事儿真的是还挺奇妙的。
0: 是的。
1: 时间来到了7:23，那么马上在7:30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海水珍珠专场又要开始了。
0: 是的，素颜专场。
1: 对，昨天其实听到了很多大家的反馈啊，说我们的小宇宙赵宇珠光宝气。
0: 对，我们还特意看了一下，这个手上能戴的，脖子上的全是珍珠项链，真好看、啊。
1: 对，而且有的款式还真的挺特别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关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在今天的7:30依然会有赵宇来带大家进入珍珠专区来挑选心仪好物啊。
0: 对，现在应该在预热当中了，您现在进去可以简单看一看都有什么品啊，然后了解一下，到时候想买的时候就手快拼手速，因为好多都限量嘛。
1: 是，所以今天呢继续我们的动听拍档。那么品冠跟光良两个人其实除了两个人的合作之外，也分别和很多很多的优秀的歌手、
0: 哎、是的
1: 做成过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除了无印良品两个人的组合之外，还有品冠跟梁静茹的合作，
0: 对，
1: 光良和江美琪
0: 各自的一个对唱，也算是一个情歌对唱的动听拍档啊。我们先来听身边，待会儿还有 K 歌情人，只对你有感觉，对你有感觉应该叫。